认识新的作为。过去十年，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，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，刀刃向内，刮骨疗毒，猛药去疴，重点治乱，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。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，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，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、肩负的使命任务、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，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，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。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，历史久，人数多，规模大，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，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。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。如何始终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？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，任重而道远，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，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忘记了我是谁，为了谁，依靠谁，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。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，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，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如何始终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？党的规模大了，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现象，容易出现伟大不掉、自行其是问题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，影响党的凝聚力、战斗力。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，社会利益多元化，思想多样化，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。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、严峻形势面前，始终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做到凝心聚力、众志成城，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步调一致向前进。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？百年大党长期执政，思维惯性、行为惰性客观存在，一些老观念、老套路、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、参差不齐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，提高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水平，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、本领恐慌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，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，做到政治过硬、本领高强，堪当民族复兴重任。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？执政几十年，成平日久，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，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，不思进取，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，乱了阵脚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、奋发有为的精气神，敢于斗争，善于斗争，勇于担当作为，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，依靠顽强斗争、
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。

0: 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，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么大一个党，有着光荣的历史、伟大的成就，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、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，陷入革别人命容易、革自己命难的境地。我们必须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始终顺乎潮流，顺应民心，发扬经验，汲取教训，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，朝着正确方向前进。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？长期以来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、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，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。如果不严加防范，经常打扫政治灰尘，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。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、底线思维，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，补钙壮骨，排毒杀菌，驱病疗伤，去腐生机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，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，使党永远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儿。解决好上述难题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，是全面从严治党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。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，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，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、四种危险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。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。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、国家长治久安、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，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、永恒课题，坚决摒弃权宜之计、一时之举的思想，坚决克服松劲歇脚、疲劳厌战的情绪，坚决防止转变风向、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，始终坚持问题导向，保持战略定力，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，永远吹冲锋号，把严的基调、严的措施、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，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。新征程上，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，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，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、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，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，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，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。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，让人瞻前顾后、畏首畏尾，搞成暮气沉沉、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，而是要通过明方向、立规矩、正风气、强免疫，营造积极健康、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。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，坚持三个区分开来，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，激励和约束并重，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形成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

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、任何权势团体、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。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。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、对立起来的企图，也是提醒全党，在为谁执政、为谁用权、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，头脑要特别清醒，立场要特别坚定。我们党历史这么长，规模这么大，执政这么久，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，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经过百年奋斗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，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，这就是自我革命。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。毛泽东同志讲，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，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。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，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，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，失误之后拨乱反正，成为打不倒、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。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，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。不私而天下自公。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，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、底气所在。正因为无私，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，经常检视自身，常思己过，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、权势团体、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，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。我们党之所以伟大，不在于不犯错误，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，敢于直面问题，勇于自我革命。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，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，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。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、政治不纯、组织不纯、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，包括延安整风、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，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。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，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、张子善等人的案件，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，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，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，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。针对七个有之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、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，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抓住关键少数，党在革命性段

0: 锻造中更加坚强。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、重点治乱的决心，以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，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。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，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？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、三权鼎立那一套，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、自剜腐肉。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，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。我们党历经百年，成绩辉煌，党内党外、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。越是这样，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，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。正所谓，不诱于欲，不恐于匪。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，增强全面从严治党、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，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、严到底的情绪。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，持之以恒抓。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，对全党的思想、组织、作风、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，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。生了病就要及时医，该吃药就吃药，该开刀就开刀。不论什么问题，不论谁出问题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对腐败问题，尤其要坚决查处，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。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、侵蚀党的执政根基、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，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、小圈子、利益集团的人，要毫不手软，坚决查处。总之，在建党百年之际，我们要居安思危，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、疾病缠身。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、经历的曲折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、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不能反应迟钝，处理动作慢腾腾、软绵绵，最终人亡政息。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，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，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，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2: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《时光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3: 今晚突然停电，摸黑点起蜡烛，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，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。室内无风，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。些许的光散不开来， 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。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，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，思考。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，不是思想者，而是普通大众。比如大众俗语中，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，多么真切和形象。它让我们顿时发觉，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，已被我们消耗殆尽，只剩下一点点根底。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、拮据与深浓。一下子，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，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。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，使劲看去，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，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，正直对着我。目光冷峻锐利，逼视而来。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。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。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，穿过漫长的八百年，锐不可当，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。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，非凡的才气。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。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，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。在这里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？植物死了，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；诗人离去，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。时光对于人，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。当生命走到终点，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，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。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，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？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，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，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。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，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，视野开阔，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。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，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。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，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。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，它才不会消失，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，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。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，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，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。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，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。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，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，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， 是不是？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，等我回答，我无言以对，尴尬到了自感狼狈。忽然电来了，灯光大亮，事物通明，恍如更换天地。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，唯有烛火空自燃烧，显得多余。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，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。我也不用回答他，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。

0: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，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。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，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。青春践行使命，热血谱写华章，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，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。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《金米村的美好时代》，出品人张连业，总监制胡进涛，监制何军、朱峰，策划严君海、郑广辉，编剧傅桂平，导演李倩，执行导演毕颖华，录音制作王丽。第三集。
1: 哎，闺女。
2: 哎，爸。
1: 哎呀，
2: 爸，爸，你怎么都老成这个样子了呀？
1: 你别说我，你看你脸上怎么冒这么多痘痘啊，跟钉子厂厂长似的。你看这发型也换了，还染了个红色啊。
2: 嗯，爸，好看吧？这颜色最近可流行了。
1: 爸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，小女孩一样的多可爱啊。
2: 原来那也叫好看？你这什么眼光呀，土气死了。
1: 你这个样子啊，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有点太成熟了，不像个学生。你没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都说了，这染发剂对头皮伤害可大了，说是含致癌物质，下次不要再染了啊。还有我看你，你把那镜头往左转，我看你身后的床上那是啥，咋堆了那么大一堆书衣服啊，这晚上咋睡呢啊？等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啊。
2: 啊，爸，不说了，我同学叫我呢。
1: 哎哎，
2: 我先走了。
1: 这没说完呢，这咋给挂了？这哎呀，
3: 我说你会聊天不？
1: 我关心关心闺女，咋不会聊天了？
3: 孩子现在还小，他愿意尝试什么你就让他尝试好了。你看你刚才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，小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，还让人这么不舒服的。
1: 闺女没说她不舒服啊。
3: 赖胜涛，你是不是扶贫扶傻了，话都不会说了啊？那是娃不愿意和你说话了。
1: 他说那是同学叫他呢。
3: 哎呀，那是他找借口不想理你了。我也懒得理你，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金米村，家里啥事你都不管。
1: 我咋不管？我这个月都回来两次了，你说说这家里还有啥活让我干？我现在就去。这上次你说了之后啊，只要能腾出时间我就尽可能的回来，这已经在进步了。你看你这非但不肯定不鼓励，这还天天埋怨。
3: 你是比以前有进步了，跟那些一年到头不回家的人比，你一个月

0: 回来两次是相当不错了，可是你再忙，也不至于忙到五六天给家里连个电话都不打吧？
1: 你还有啥要求？一次都提完，我看我能做到多少？
0: 我没要求。
1: 你知道吗？我上午10点吃的饭，一直忙到快天黑。这本来说吃了饭再回来，想着回来能跟你一块儿吃饭。你看我这一进门，你看你这
0: 后悔回来了？
1: 没有，我是想折腾几十公里能回来看看你。咱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说说话，吃个家常便饭就很知足了。
0: 也许吧。
1: 也许啥？
0: 也许咱俩都没错，可一见面就是这么别扭。
1: 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去洗碗。
2: 机遇再一次降临金米村，柞水县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在金米村启动。赖胜涛一班人带领群众满怀信心投身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决战中。
3: 金米村的人来了没有？哎呀，吴主任、赖书记，你们俩干啥去了啊？咋灰头土脸的进来了？哎呀，
4: 村里修路，我俩刚从工地回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晚了一点。
3: 刚才呢，我给大家说，金米村的脱贫工作做得很扎实啊。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，咱们县上准备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试点，金米村啊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样吧，你俩说一说现在的进展情况啊。先别急，别急啊，喝口水。
1: 哎呀，渴死了。哎，那我先汇报一下情况。接到上级任务后呢，我们逐步逐条的落实，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。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之上呢，就土地流转等工作呢，挨家挨户的做工作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县上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。目前进展的势头很好。
4: 是啊，这些政策让群众看到，政府是真正想帮助大家脱贫致富。咱们群众啊，从最初的观望、不理解、怀疑，到主动参与。参与了以后，亲眼看到通过政策得到的福利，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。
3: 好，赖书记、吴主任，从扶贫到脱贫，政策很重要，咱们扶贫干部的工作也很重要，二者缺一不可呀。你们做得很好，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。
1: 我们来金米村4年多了，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。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越来越足。
3: 今天咱们县农业局请来了东北的木耳技术指导员，每个村要安排专人来跟着学习，学成后再回去手把手的给村民们教，就这样传帮带，把咱们的木耳产业扎扎实实的发展起来。
4: 哎，赖书记，你跟着去学技术吧。
1: 哎呀，我这村上还有一堆事儿，你看我经手的每个事儿都得盯着去落实呢。
4: 村支书也走不开，要不我去吧。
1: 哎，你去是再好不过了，我是一天都走不开，今儿一过来开会，新城在村里忙得都脚不沾地了。
4: 那行。
1: 咋还不接电话？这还生我的气呢。
4: 书记，怎么了？蓝燕儿不接电话？
1: 哦，估计正忙着呢。那吴主任，你先去培训吧，我得回村子了。
4: 行。哎，我说，这个时候啊，也是饭点了，你到蓝燕儿单位去一趟，两口子吃个饭，又不耽搁啥时间。我先走了啊，咱们有事儿随时电话联系。哎，
1: 都这么忙，没个人接电话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蓝燕儿在办公室没？没有，他上班着没？请假了，2天都没去。因为啥你知道不？哦，不知道。那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不至于吧？就因为拌两句嘴就闹情绪，这连班都不上。回头打电话得好好批评批评。回吧，没时间等了。

0: 哎呀，啥意思呀？还不接电话了？这第一书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，真是日理万机呀。行，发微信。盛涛，我妈病了，在医院抢救呢，我手机一直在包里没听到，你有啥事儿？你爸病危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，我妈病重了，我也没奢望你能放下工作赶回来看看。不敢打扰你，戴书记。
1: 建设现代木耳大棚任务进入关键阶段。赖盛涛每天被美好的未来激励着，奋斗着。
2: 赖书记，这来这么多挖掘机，准备干啥呀？
3: 这是盖木耳大棚呢。
2: 我的老天呀，这么一大片地都盖大棚，这能盖多少大棚？
3: 这能盖52个，全钢结构。还是单拱木耳大棚呢，
2: 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上头给咱拨款专门盖大棚啊。
3: 这是苏陕合作，江苏那边帮咱们免费盖的。哎
2: 呀，太感谢江苏人民了，一出手就盖52个。不过这么多大棚盖好了，给谁种啊？
3: 谁承包谁种。
2: 这么大的棚子，那估计贵得很，我家可承包不起。
3: 你看啊，这大棚里种的是吊栽木耳，你要是不想承包的话，还可以种卡栽木耳啊，还有地栽木耳都可以吧，这根据自家的情况自己选择呢。
2: 我们山里人多少年吃木耳都在山里头去摘，那都是树上长的，现在弄个菌棒吊在那儿就能长出木耳了。那出来的是木耳吗？
3: 完全都一样，这菌种一样，环境一样，就是栽种的方式不一样，这些啊，专家早都研究过了，要相信科学呢。
2: 相信科学，一定要相信科学。赖书记，你先忙，我去送娃上学了。
3: 哎哎，我接个电话。
2: 啊。
3: 哎，志叔，你听嘛，我在大棚这儿呢。线上规划设计的人来了。好，我这就过来。
4: 哎呀，这简直大变样了嘛！以前的地呀都规划完了。哎，赖书记，
3: 哎，
4: 你快来看。
3: 哎，哎呀，这设计图纸看着美得很嘛。
4: 是啊。
3: 哦，这是高速路口。哦，这条路，这是直通咱们村的路。
4: 嗯，
3: 这是荷花池。啊，夏天赏荷花，冬天收莲藕，好着呢。
4: 对对。
3: 哎。这儿还有个彩虹门，
4: 嗯，
3: 这跟城里公园一样啊。
4: 是啊，是啊。
3: 啊，这边这是采摘园，嗯，草莓园、樱桃园。哎，这是啥？
4: 是房车营地。
3: 咋还有房车营地？
4: 搞设计的人刚才说了，咱这儿啊，一时民宿还没起来，这山里头环境又好，眼跟前啊就是大山大河，搞个房车旅游多自在呀。哎呀，这又能玩又能住还能烧烤，团队拓展啥的。
3: 挺有道理的。
4: 是啊，是啊。
3: 哦，再朝这边我看，这是木耳基地。
4: 嗯，
3: 老实说，这么大一片都是木耳基地。
4: 是啊，就这后期啊还可能不够用呢，咱这儿地少，只能先把土地流转的这部分利用起来，到后面不够用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嘛。
3: 嗯，办法肯定有，把后山整出来一些嘛。
4: 嗯，
3: 问题是这么多大棚，真正愿意承包种植木耳的人有多少？原先大家想着承包大棚费用高，这吓得连问都不敢问。
4: 嗯，
3: 后来知道大棚是免费，但是菌棒材料，哎，主要是技术难度大。
4: 嗯，
3: 老乡们多少年只会种庄稼，一看这木耳这么娇贵的，一点伺候不好，这最后可能都没收成。
4: 嗯，
3: 所以现在都还在观望，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4: 哎，是啊，这都很正常。但是如果一年两茬忙下来，这收入高的话，一个个都会抢着承包。这几年的经验多了，绝对没问题。
3: 这话我信。
5: 赖书记，咱这吃饭 真成了老乡说的了啊！早上的饭晌午端，晌午的饭日落山，晚上的饭鸡叫唤了啊！嗯，这半夜11点了，咱俩吃晚饭呢。
3: 咱俩多吃点，明儿早饭就省了。
5: 哎呀，什么是省了呀？是省得做早饭了。赖书记，你看啊，眼看着这一片大棚一天天的都起来了，我觉得呀，浑身都是劲儿。这金米村的好日子啊，快来了。
3: 好日子过上了，咱俩也该走了。
5: 谁知道呢？等上面通知吧。脱贫攻坚后还有下一步工作，乡村振兴。
3: 先把这个阶段圆满完成再说。哎呀，这么多微信留言我都没顾上看。啊，我岳母病了，抢救呢。哎呀，赶紧让我回个电话。
5: 你赶紧打，赶紧打。
3: 哎，兰燕，妈病了，你咋不跟我说呢？
6: 你赖大书记可是干大事的，我可不敢打扰。
3: 啥叫不敢打扰？现在咋样？我连夜赶回去。
6: 不用了。
3: 你这人简直是，你能不能别闹脾气？你说你平时咋闹都行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这……
6: 我妈不在了。
3: 不在了？
6: 今天早上走的。
3: 傻，
7: 你愣什么神啊？你赶紧回啊你！不是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咋都该去送老太太一程啊？
3: 这住院的时候我都没回去，你说这个时候我赶回去，我都没脸见兰燕。
7: 不是，你就冲着丈母娘，人家把你家丫头一手带大的，你是不是该念着人家这份好啊？你，再说了，你就算热脸贴个冷屁股，兰燕心里有底儿啊。你要真不回去，那是两码事儿，她会恨你的。
3: 哎，这几年我是真怕他了。哎，妈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？岳母去世的事儿我刚知道。哦，还没回去呢。哎，我这两天太忙了，顾不上看微信，他就给我留了个言，也没给我打电话。啥委屈我早都习惯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应该回去，必须回去。我这收拾一下，马上赶回去。
5: 哎，这都快12点了，你回去这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，累一天了，你骑车可小心点啊。哎呀，要我说啊，你那时候就应该把你家车开来。你说你家里单位那么近，兰燕基本上都用不上，你平时开着多方便啊。
3: 没事儿没事儿，木耳大棚工地上的事儿你多操心着。
5: 行，我知道了，
3: 我忙完就回来了。
5: 好好好，
3: 先走了，
5: 小心点啊。
3: 哎，
1: 面对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金米村，干部群众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。
5: 哎呀，老韩叔，
8: 哎，
5: 早起锻炼呢。
8: 锻炼锻炼啊，自从这路上铺了红泡沫，这脚走到上头舒服得很呐。我一天走好几个来回。
5: 叔，
8: 哎，
5: 这个呀叫红塑胶。
8: 哦，
5: 这是自行车步道，就是专门骑自行车和走路用的。
8: 哦，
5: 走着舒服啊，您就多走走。
8: 哎，我得好好锻炼身体，再多活上几年。
5: 哎，
8: 你看，咱这村上一年跟一年都不一样，变化大得很。哎呀，想想几年前，咱这还是晴天一身灰，是雨天两脚泥嘞，现在全是水泥路，再也没有灰和泥了。自从这太阳能路灯装上以后，半夜出来都不带手电了。哎呀，这日子跟做梦一样啊。嘿嘿，真好啊。
5: 老韩叔，
8: 哎，
5: 这往后啊日子会更好的。你看啊，咱们后山那52个木耳大棚这一天天的就盖起来了，美不美？
8: 美、
5: 啊、还有那边的房车营地也盖好了，你说美不美？
8: 美。
5: 当初种牡丹的时候，那花开得艳艳的，城里人还不来，现在要看的有看的，要吃有吃，要住有住，要玩的有玩的，我就不信他还不来，是不是啊？
8: 是啊是啊。新城啊，
5: 哎，
8: 老叔上年纪了，有时候一觉醒来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得想半天呢、啊、
5: 哎呀，老韩叔，
8: 哎，
5: 你好好的过，这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

0: 谁能想到，咱也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？新城，你说，咱金里村都好得跟城里一样了，可我那儿媳妇儿咋还不带着孙子回来了？
1: 这个事儿啊，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村干部说呢。吴主任学习的地方离你儿媳妇的娘家不远，他已经答应抽时间过去看看。
0: 哦，
1: 先问问你儿媳妇是咋想的，争取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，让他早点回到咱们金米村来。
0: 哎，那我就有盼头了。秦昌，那你快忙，我再转一圈。
1: 好，
0: 回去把羊一放，后山修剪修剪猕猴桃树枝去。
1: 好好好，那老韩叔，那我忙去了啊。哎，
0: 好好，再见。
2: 金米村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，学习新技术，适应新事物，奋斗新征程。
3: 种木耳啊，确实是个技术活，温度、湿度、采光一点都不能马虎，里面的环境一点都不能污染。
0: 嗯，
3: 我这回去学习，光本本就记了十几本呢。
4: 这吴主任啊，学扎实了，给大家培训的时候就好培训了。这接下来啊，咱们把村民就组织起来，集中一段时间，天天都来学习。
3: 行，
1: 老支书，集中估计还不行
4: 啊，
1: 得分批分次。
4: 嗯，
1: 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四个合作社忙着呢。如果全都一走开，那就没人干活了。
5: 还真是，这几年啊，咱们村上的四个合作社在扶贫攻坚中可是发挥大作用了。
4: 嗯，
5: 支书，
4: 哎，
5: 你的正村合作社。还有青松乡野合作社，这一年捆绑了多少贫困户啊？
4: 哎呦，这谈不上我的，就是咱村民自己的，包括腾达养殖、抚顺养殖两个合作社，我们也不过是提供场地和机会，都是村民自己参与、自己经营，最后自己受益呀。
3: 对，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性收入和种木耳生产性收入，还有政府的补贴性收入，再加上四个合作社。我想，即便脱贫摘帽，大家的日子呀也都好过了。
1: 对了对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
3: 嗯，
1: 我昨天看手机，有那些搞直播的年轻人，哎呀，能行得很。
3: 哦，
1: 就一双拖鞋，有的是一双袜子，
4: 嗯，
1: 反正啥都能卖。
4: 哦，
1: 一个晚上，你们猜人家卖多少钱？
3: 卖
4: 多少钱？
3: 一两千？
1: 哎呀，有的能卖出十几万。
4: 哎呀，怎么可能？
5: 哎呀，这真是现在人的消费观念变了。就喜欢网购直播带货。这叫我说呀，哎，别人能带货，咱也能带嘛。
4: 嗯，
5: 到时候村上的木耳可以交到线上统一收购，也可以直播嘛。
1: 哎呀，
3: 对，
1: 人家直播带货的那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漂亮的那帅哥美女，这咱村上这些人的长相，哎呀，算了，还是老老实实种木耳得了。
4: 哎，这谁规定农民就不能带货了？叫我说呀，哎，可以尝试嘛，这又不费啥事儿，有个手机就能直播。咱们这青山绿水，绿色有机无污染，还有啥能比咱这有说服力呀？啊，
5: 老支书说的太好了，咱就这样干。
4: 嗯，对。
6: 老卢，
5: 哎呀，来看看您。
6: 哎呀，赖书记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
5: 哎，
6: 这是我外甥女给我带的猕猴桃干。
5: 哦，
6: 你尝尝。
5: 哦，猕猴桃。猕猴桃干？
6: 哎，
5: 啊，这是买的还是种的？
6: 他家里种猕猴桃，还开了个猕猴桃厂子，自己加工猕猴桃干，全国各地卖，日子红火得很。你来尝尝，这猕猴桃干跟咱们这儿的味道不一样。
5: 哎，
6: 尝尝。
5: 嗯，甜，香，绵。
6: 哎，就是，味道好得很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才种了8分地。结果一年就收入2万元，后来就放开种了。
5: 8分地，收入2万块。
6: 哦，赖书记，这是外甥女拿来的好茶叶，我给你泡啊。
5: 哎，
6: 赖书记，你坐嘛，别站着。
5: 8分地2万块，你没骗我吧？
6: 哎，我给你把电话拨通，你问问他，这都是实话。
5: 不了，老卢，我先走了啊，你等我啊，我回头来找你。有好事儿啊！
6: 哎，好好好，我随时等你。这咋突然就走了？
2: 就在赖胜涛和卢传才聊天时，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

0: 中闪现出来。他回到村委会，对全村退耕还林和撂荒地仔细查看后，通过学习政策查阅资料，确定了将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金里村的两个主要致富产业。
1: 哎呀，赖书记就是好，让咱坐上轿子车去逛逛，开开眼界。
2: 韩叔，赖书记哪还有心思带咱旅游啊？这是考察，去看看人家的五味子咋种。
3: 哦，咱村上不是有人种这个五味子吗？
2: 哎，那不一样，人家那是高科技的，我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见过，一大片地里头一个人没有，按一摁按钮，几百个水龙头就开始喷水转圈了。哎，乖得很呢。
3: 那谁在那儿指挥了吗？
2: 电脑指挥吗？
3: 人都干啥去了？
2: 人该忙啥忙啥，一点都不耽误。
1: 那么好的事情，可咱没钱买那高级的五味子苗苗吗？
2: 赖书记这回自掏腰包给咱买的五味子苗，先在咱几家地里试种，要是可以的话再发动其他人一起种。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。哎，赖书记，你坐过来嘛，你在那儿看啥呢？
4: 我写个调查报告。
2: 啥叫调查报告啊？让我看看行不？发展林下经济，这林下经济是个啥？
4: 你看，这是咱们县上一主两优产业的内容。这一主呢，就是以木耳为主；两优就是以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优势发展的产业。
3: 哎，老韩，
5: 哎，
3: 你听懂了没？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懂啊。
2: 哎，这意思就是村子里多个产品一起种。这多几个路子一块挣钱啊。
4: 哎，庆海总结得好，
3: 哦，
4: 就是要让大家多个方式一起挣钱。
3: 哎呀，我这是没文化，要是有文化的话，我一定好好给赖书记写一封感谢信。
1: 哎，对对，
3: 以前对几个干部有误会，后来啊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看明白了，你们是一心给大家办实事办好事来。
4: 叔啊，有你这句话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。咱好好参观一圈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回去种一回就知道了。
3: 嗯，
2: 哎呀，你看看人家这几百亩的这阵势啊，看看人家这家家住洋房，这户户还有汽车。
3: 哎呦，这是太阳能吧？
2: 对，太阳能
3: 啊。
2: 还有大彩电呢。
3: 哎呀，
2: 这比城里人活的都自在啊。
3: 嗯，
4: 咱以后啊比他们更自在。
3: 哎呀，好。
0: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《金米村的美好时代》第三集。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，蓝燕由孟海燕演播，李正森由葛伟演播，卢传才由凌江演播，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，李新成由王健演播，陈庆海由杭伟演播，肖青松由梁简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、雪松、小童、王静一等。解说海音，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，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。

0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2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1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3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1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4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1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5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6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3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4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2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
5: 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7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8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7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9: 曲项向天歌，白毛。
7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，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8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10: 好的，谢谢。
7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。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生活。
11: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.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'nın Uygurca Radyosu.

0: 新时代，新征程，新伟业。
1: 听原著，学原文，悟原理，治国方略。
2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3: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，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。2023年1月9日，治国必先治党，党兴才能国强。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

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，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、新的作为。过去十年，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，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，刀刃向内，刮骨疗毒，猛药去疴，重点治乱，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。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，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，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、肩负的使命任务、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，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，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。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，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，历史久，人数多，规模大，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，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。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。如何始终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？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，任重而道远。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，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忘记了我是谁，为了谁，依靠谁，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。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，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，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如何始终统一思想、统一意志、统一行动？党的规模大了，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、小圈子、小团伙现象，容易出现伟大不掉、自行其是问题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，影响党的凝聚力、战斗力。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，社会利益多元化，思想多样化，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。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、严峻形势面前，始终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做到凝心聚力、众志成城，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步调一致向前进。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？百年大党长期执政，思维惯性、行为惰性客观存在，一些老观念、老套路、老办法容易相沿承袭，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，也带来干部良莠并存、参差不齐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，提高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水平，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、本领恐慌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，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，做到政治过硬、本领高强，堪当民族复兴重任。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？执政几十年，成平日久，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，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，不思进取，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、乱了阵脚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、奋发有为的精气神，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，勇于担当作为，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

0: 挑战，依靠顽强斗争，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。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，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么大一个党，有着光荣的历史、伟大的成就，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、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，陷入革别人命容易、革自己命难的境地。我们必须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始终顺乎潮流，顺应民心，发扬经验，汲取教训，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，朝着正确方向前进。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？长期以来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、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，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。如果不严加防范，经常打扫政治灰尘，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。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、底线思维，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，补钙壮骨，排毒杀菌，祛病疗伤，去腐生机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，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，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，使党永远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儿。解决好上述难题，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，是全面从严治党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。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，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，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、四种危险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，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。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、国家长治久安、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，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、永恒课题，坚决摒弃权宜之计、一时之举的思想，坚决克服松劲歇脚、疲劳厌战的情绪，坚决防止转变风向、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，始终坚持问题导向，保持战略定力，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，永远吹冲锋号，把严的基调、严的措施、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，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。新征程上，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，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，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、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，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，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，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。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，让人瞻前顾后、畏首畏尾，搞成暮气沉沉、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，而是要通过明方向、立规矩、正风气、强免疫，营造积极健康、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，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，坚持三个区分开来，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，激励和约束并重，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形成奋进新征程、 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。
1: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《论党的自我革命》诵读版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。
2: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。2021年11月11日，坚持自我革命，确保党不变质、不变色、不变味儿。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、任何权势团体、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。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。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、对立起来的企图，也是提醒全党，在为谁执政、为谁用权、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，头脑要特别清醒，立场要特别坚定。我们党历史这么长，规模这么大，执政这么久，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，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经过百年奋斗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，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，这就是自我革命。勇于自我革命，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。毛泽东同志讲，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，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。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，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，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，失误之后拨乱反正，成为打不倒、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。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，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。不私而天下自公。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，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、底气所在。正因为无私，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，经常检视自身，常思己过，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、权势团体、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，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。我们党之所以伟大，不在于不犯错误，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，敢于直面问题，勇于自我革命。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

0: 反运动。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。再比如，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，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、张子善等人的案件，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，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，全面从严治党，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，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。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，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，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抓住关键少数，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。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、重点治乱的决心，以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，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。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，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？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、三权鼎立那一套，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、自剜腐肉。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，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。我们党历经百年，成绩辉煌，党内党外、国内国外赞扬声很，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。生了病就要及时医，该吃药就吃药，该开刀就开刀。不论什么问题，不论谁出问题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对腐败问题，尤其要坚决查处，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。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、侵蚀党的执政根基、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，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、小圈子、利益集团的人，要毫不手软，坚决查处。总之，在建党百年之际，我们要居安思危，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、疾病缠身。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、经历的曲折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、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，不能健忘失意。对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不能反应迟钝，处理动作慢腾腾、软绵绵，最终人亡政息。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，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，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，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。
1: 用声音记录中国，声音里的中国。听见经典，
2: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《时光》中的节选内容，朗读姚珂。
3: 今晚突然停电，摸黑点起蜡烛， 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。

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。室内无风，这光质画包便分外优雅与美丽。些许的光散布开来，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。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，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，思考。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，不是思想者，而是普通大众。比如大众俗语中，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，多么真切和形象。它让我们顿时发觉，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，已被我们消耗殆尽，只剩下一点点根底。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、拮据与深浓。一下子，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，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。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，使劲看去，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，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，正直对着我。目光冷峻锐利，逼视而来。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。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。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，穿过漫长的八百年，锐不可当，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。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，非凡的才气。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。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，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。在这里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？植物死了，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；诗人离去，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。时光对于人，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。当生命走到终点，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，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。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，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？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，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。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。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，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，视野开阔，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。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，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。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，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。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，它才不会消失，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，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。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，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，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。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，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，
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。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，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，是不是？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，等我回答，我无言以对，尴尬到了自感狼狈。忽然电来了，灯光大亮，事物通明，恍如更换天地。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，唯有烛火空自燃烧，显得多余。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，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。我也不用回答他，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。

0: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，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。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，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。青春践行使命，热血谱写华章，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，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。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《金米村的美好时代》，出品人张连业，总监制胡进涛，监制何军、朱峰，策划严君海、郑广辉，编剧傅桂平，导演李倩，执行导演毕颖华，录音制作王丽。第三集。
1: 哎，闺女。
2: 哎，爸。
1: 哎呀，
2: 爸，爸，你怎么都老成这样子了呀？
1: 你别说我，你看你脸上咋冒这么多痘痘啊？跟钉子厂厂长似的。你看这发型也换了，还染了个红色啊。
2: 嗯，爸，好看吧？这颜色最近可流行了。
1: 爸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，小女孩一样的多可爱啊。
2: 原来那也叫好看？你这什么眼光呀，土气死了。
1: 你这个样子啊，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有点太成熟了，不像个学生。你没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都说了，这染发剂对头皮伤害可大了，说是含致癌物质，下次不要再染了啊。还有我看你，你把那镜头往左转，我看你身后的床上那是啥，咋堆了那么大一堆书衣服啊，这晚上咋睡呢啊？等会儿赶紧整理整理啊。
2: 啊，爸，不说了，我同学叫我呢。
1: 哎哎哎，
2: 我先走了。
1: 这没说完呢，这咋给挂了？这哎呀，
3: 我说你会聊天不？
1: 我关心关心闺女，咋不会聊天了？
3: 孩子现在还小，他愿意尝试什么你就让他尝试好了。你看你刚才这个不能那个不行的，小茹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，还让人这么不舒服的。
1: 闺女没说她不舒服啊。
3: 赖胜涛，你是不是扶贫扶傻了，话都不会说了啊？那是娃不愿意和你说话了。
1: 她说那是同学叫她呢。
3: 哎呀，那是她找借口不想理你了。我也懒得理你，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金米村，家里啥事你都不管。
1: 我咋不管？我这个月都回来两次了，你说说这家里还有啥活让我干？我现在就去。这上次你说了之后啊，只要能腾出时间我就尽可能的回来，这已经在进步了。你看你这非但不肯定不鼓励，这还天天埋怨。
3: 你是比以前有进步了，跟那些一年到头不回家的人比，你一个月回来两次是相当不错了。可是你再忙也不至于忙到五六天给家里连个电话都不打吧。
1: 你还有啥要求？一次都提完，我看我能做到多少。
3: 我没要求。
1: 你知道吗，我上午10点吃的饭，一直忙到快天黑，这本来说吃了饭再回来，想着回来能跟你一块儿吃饭，你看我这一进门，你看你这
3: 后悔回来了
1: 没有？我是想折腾几十公里能回来看看你，咱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说说话，吃个家常便饭就很知足了。
3: 也许吧。
1: 也许啥？
3: 也许咱俩都没错，可一见面就是这么别扭。
1: 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去洗碗。
0: 机遇再一次降临金米村，柞水县第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试点在金米村启动。赖胜涛一班人带领群众满怀信心投身脱贫攻坚战的最后决战中。
4: 金米村的人来了没有？哎呀，吴主任、赖书记，你们俩干啥去了啊？咋灰头土脸的进来了？
5: 哎呀，村里修路，我俩刚从工地回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晚了一点。
4: 嗯，刚才呢我给大家说金米村的脱贫工作做得很扎实啊，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，咱们县上准备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试点， 金米村啊，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样吧，你俩说一说现在的进展情况啊。先别急，别急啊，喝口水。
1: 哎哎，哎呀，渴死了。哎，那我先汇报一下情况。接到上级任务后呢，我们逐步逐条的落实，做了大量的宣传和思想工作，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之上呢，就土地流转等工作呢，挨家挨户的做工作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县上的一系列惠民政策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，目前进展的势头很好。
5: 啊，是啊，这些政策让群众看到，政府是真正想帮助大家脱贫致富。咱们群众啊，从最初的观望、不理解、怀疑，到主动参与，参与了以后，亲眼看到通过政策得到的福利，积极性一下子就起来了。
4: 好，赖书记、吴主任，从扶贫到脱贫，政策很重要，咱们扶贫干部的工作也很重要，二者缺一不可呀。你们做得很好，进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。
1: 我们来金米村4年多了，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，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是越来越足。
4: 今天咱们县农业局请来了东北的木耳技术指导员，每个村要安排专人来跟着学习，学成后再回去手把手的给村民们教，就这样传帮带，把咱们的木耳产业扎扎实实的发展起来。
1: 哎，
5: 赖书记，你跟着去学技术吧。
1: 哎呀，我这村上还有一堆事儿，你看我经手的每个事儿都得盯着去落实呢。
5: 村支书也走不开，要不我去吧。
1: 哎，你去是再好不过了，我是一天都走不开，今儿一过来开会，新城在村里忙得都脚不沾地了。
5: 那行。
1: 谁不接电话？这还生我的气呢。
5: 书记，怎么了？蓝燕儿不接电话？
1: 哦，估计正忙着呢。那吴主任，你先去培训吧，我得回村子了。
5: 行。哎，我说，这个时候啊，也是饭点了，你到蓝燕儿单位去一趟，两口子吃个饭，又不耽搁啥时间。我先走了啊，咱们有事儿随时电话联系。
1: 哎。都这么忙，没个人接电话。
6: 你好，你好，蓝燕在办公室没？
1: 没有，她上班着没？请假了，2天都没去。
6: 因为啥你知道不？
1: 哦，不知道。那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谢谢。
6: 不至于吧？就因为拌两句嘴就。

0: 哎呀，啥意思呀？还不接电话了？这第一书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，真是日理万机呀。行，发微信。盛涛，我妈病了，在医院抢救呢，我手机一直在包里没听到，你有啥事儿？你爸病危的时候你忙得没时间，我妈病重了，我也没奢望你能放下工作赶回来看看。不敢打扰你，戴书记。
1: 建设现代木耳大棚任务进入关键阶段。赖盛涛每天被美好的未来激励着，奋斗着。
2: 赖书记，这来这么多挖掘机，准备干啥呀？
3: 这是盖木耳大棚呢。
2: 我的老天呀，这么一大片地都盖大棚，这能盖多少大棚？
3: 这能盖52个，全钢结构。还是单拱木耳大棚呢，
2: 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上头给咱拨款专门盖大棚啊？
3: 这是苏陕合作，江苏那边帮咱们免费盖的。哎
2: 呀，太感谢江苏人民了，一出手就盖52个。不过这么多大棚盖好了给谁种啊？
3: 谁承包谁种。
2: 这么大的棚子那估计贵得很，我家可承包不起。
3: 你看啊，这大棚里种的是吊栽木耳，你要是不想承包的话，还可以种卡栽木耳啊，还有地栽木耳都可以嘛，这根据自家的情况自己选择呢。
2: 我们山里人多少年吃木耳都在山里头去摘，那都是树上长的，现在弄个菌棒吊在那儿就能长出木耳了。那出来的是木耳吗？
3: 完全都一样，这菌种一样，环境一样，就是栽种的方式不一样。这些啊，专家早都研究过了，要相信科学呢。
2: 相信科学，一定要相信科学。赖书记，你先忙，我去送娃上学了。
3: 哎哎，我接个电话。
2: 啊。
3: 哎，志叔，你听嘛，我在大棚这儿呢。线上规划设计的人来了，好，我这就过来。
4: 哎呀，这简直大变样了嘛！以前的地呀都规划完了。哎，赖书记，
3: 哎，
4: 你快来看。
3: 哎，哎呀，这设计图纸看着美得很嘛。
4: 是啊。
3: 哦，这是高速路口。哦，这条路，这是直通咱们村的路。
4: 嗯嗯嗯，
3: 这是荷花池。啊，夏天赏荷花，冬天收莲藕，好着呢。
4: 对对对。
3: 哎。这儿还有个彩虹门，
4: 嗯，
3: 这跟城里公园一样啊。
4: 是啊，是啊。
3: 啊，这边这是采摘园，嗯，草莓园、樱桃园。哎，这是啥？
4: 是房车营地。
3: 咋还有房车营地？
4: 搞设计的人刚才说了，咱这儿啊，一时民宿还没起来，这山里头环境又好，眼跟前啊就是大山大河，搞个房车旅游多自在呀。哎呀，这又能玩又能住还能烧烤，团队拓展啥的。
3: 挺有道理的。
4: 是啊是
3: 啊。哦，再朝这边我看，这是木耳基地。
4: 嗯，
3: 老实说这么大一片都是木耳基地。
4: 是啊，就这后期啊还可能不够用呢，咱这儿地少，只能先把土地流转的这部分利用起来，到后面不够用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嘛。
3: 嗯，办法肯定有，把后山整出来一些嘛。
4: 嗯，
3: 问题是这么多大棚，真正愿意承包种植木耳的人有多少？原先大家想着承包大棚费用高，这吓得连问都不敢问。
4: 嗯，
3: 后来知道大棚是免费，但是菌棒材料，哎，主要是技术难度大。
4: 嗯，
3: 老乡们多少年只会种庄稼，一看这木耳这么娇贵的，一点伺候不好，这最后可能都没收成。
4: 嗯，
3: 所以现在都还在观望，看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4: 哎，是啊，这都很正常。但是，如果一年两茬忙下来，这收入高的话，一个个都会抢着承包。这几年的经验多了，绝对没问题。
3: 这话我信。
5: 赖书记，咱这吃饭 真成了老乡说的了啊！早上的饭晌午端，晌午的饭日落山，晚上的饭鸡叫唤了啊！嗯，这半夜十一点了，咱俩吃晚饭呢。
3: 咱俩多吃点，明儿早饭就省了。
5: 哎呀，什么是省了呀？是省得做早饭了。赖书记，你看啊，眼看着这一片大棚一天天的都起来了，我觉得呀，浑身都是劲儿。这金米村的好日子啊，快来了。
3: 好日子过上了，咱俩也该走了。
5: 谁知道呢？等上面通知吧。脱贫攻坚后还有下一步工作，乡村振兴。
3: 先把这个阶段圆满完成再说。哎呀，这么多微信留言我都没顾上看。啊，我岳母病了，抢救呢。哎呀，赶紧让我回个电话。
6: 你赶紧打，赶紧打。
3: 哎，兰燕，妈病了，你咋不跟我说呢？
7: 你赖大书记可是干大事的，我可不敢打扰。
3: 啥叫不敢打扰？现在咋样？我连夜赶回去。
7: 不用了。
3: 你这人简直是，你能不能别闹脾气？你说你平时咋闹都行，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这……
7: 我妈不在了。
3: 不在了？
7: 今天早上走的。
3: 啥？
6: 你愣什么神啊？你赶紧回啊你！不是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咋都得该去送老太太一程啊。
3: 这住院的时候我都没回去，你说这个时候我赶回去，我都没脸见兰燕。
6: 不是，你就冲着丈母娘，人家把你家丫头一手带大的，你是不是该念着人家这份好啊你？再说了，你就算热脸贴个冷屁股，兰燕心里有底儿啊。你要真不回去那是两码事，她会恨你的。
3: 哎，这几年我是真怕他了。哎，妈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？岳母去世的事儿我刚知道。哦，还没回去呢。哎，我这两天太忙了，顾不上看微信，他就给我留了个言，也没给我打电话。啥委屈我早都习惯了。哦，我知道应该回去，必须回去。我这收拾一下马上赶回去。
5: 哎，这都快十二点了，你回去这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，累一天了，你骑车可小心点啊。哎呀，要我说，你那时候就应该把你家车开来。你说你家里单位那么近，兰燕基本上都用不上，你平时开着多方便啊。哎，
3: 没事儿没事儿，木耳大棚工地上的事儿你多操心着。
6: 行，我知道了，
3: 我忙完就回来了。
6: 好好好，
3: 先走了，
6: 小心点啊。
3: 哎，
1: 面对一天比一天美丽的金米村，干部群众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。
5: 哎呀，老韩叔，
8: 哎，
5: 早起锻炼呢。
8: 锻炼锻炼啊，自从这路上铺了红泡沫，这脚走到上头舒服得很呐。我一天走好几个来回。
5: 叔，
8: 哎，
5: 这个呀叫红塑胶。
8: 哦，
5: 这是自行车步道，就是专门骑自行车和走路用的。
8: 哦，
5: 走着舒服啊，您就多走走。
8: 哎，我得好好锻炼身体，再多活上几年。
5: 哎，
8: 你看咱这村上一年跟一年都不一样，变化大得很。哎呀，想想几年前咱这还是晴天一身灰，是雨天两脚泥嘞，现在全是水泥路，再也没有灰和泥了。自从这太阳能路灯装上以后，半夜出来都不带手电了。哎呀，这日子跟做梦一样啊。嘿嘿，真好啊。
5: 老韩叔，
8: 哎，
5: 这往后啊日子会更好的。你看啊，咱们后山那52个木耳大棚这一天天的就盖起来了，美不美？
8: 美。
5: 还有那边的房车营地也盖好了，你说美不美？
8: 美。
5: 当初种牡丹的时候那花开得艳艳的，城里人还不来，现在要看的有看的，要吃有吃，要住有住，要玩的有玩的，我就不信他还不来，是不是啊？
8: 是啊是啊。新城啊，
5: 哎，
8: 老叔上年纪了，有时候一觉醒来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得想半天啊。
5: 哎呀，老韩叔，
8: 哎，
5: 你好好的过，这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
8: 哎，谁能想到 咱也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了。新城，你说咱金里村都好得跟城里一样了，可我那儿媳妇咋还不带着孙子回来了？
5: 这个事儿啊，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村干部说呢，吴主任学习的地方离你儿媳妇的娘家不远，他已经答应抽时间过去看看。
8: 哦，
5: 先问问你儿媳妇是咋想的，争取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，让他早点回到咱们金米村来。
8: 哎，那我就有盼头了。金城，那你快忙，我再转一圈。
5: 好，
8: 回去把羊一放，后山修剪修剪猕猴桃树枝去。
5: 好好好，那老韩叔，那我忙去了啊。
8: 好好，再见。
1: 金米村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，学习新技术，适应新事物，奋斗新征程。
9: 种木耳啊，确实是个技术活，温度、湿度、采光一点都不能马虎，里面的环境一点都不能污染。
4: 嗯，
9: 我这回去学习，光本本就记了十几本呢。
4: 这吴主任啊，学扎实了，给大家培训的时候就好培训了。这接下来啊，咱们把村民就组织起来，集中一段时间，天天都来学习。
9: 行，
5: 老支书，集中估计还不行
4: 啊，
5: 得分批分次。大部分人还都在这四个合作社忙着呢，如果全都一走开，那就没人干活了。
10: 还真是，这几年啊，咱们村上的四个合作社在扶贫攻坚中可是发挥大作用了。支书，
4: 哎，
10: 你的正森合作社啊，还有青松乡野合作社，这一年捆绑了多少贫困户？
4: 哎呦，这谈不上我的，就是咱村民自己的，包括腾达养殖、抚顺养殖两个合作社，我们也不过是啊提供场地和机会，都是村民自己参与、自己经营，最后自己受益呀。
9: 对，通过土地流转财产性收入和种木耳生产性收入，还有政府的补贴性收入，再加上四个合作社，我想即便脱贫摘帽，大家的日子呀也都好过了。
5: 对了对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昨天看手机，有那些搞直播的年轻人，哎呀，能行得很，就一双拖鞋，有的是一双袜子，反正啥都能卖。一个晚上，你们猜人家卖多少钱？
4: 多少钱？
9: 一两千？
5: 哎呀，有的能卖出十几万。
4: 哎呀，怎么可能？
10: 哎呀，这真是现在人的消费观念变了，就喜欢网购直播带货。这叫我说呀，哎，别人能带货，咱也能带嘛。到时候村上的木耳可以交到线上统一收购，也可以直播嘛。
5: 哎呀，
9: 对，
5: 人家直播带货的那都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漂亮的那帅哥美女，这咱村上这些人的长相，哎呀，算了，还是老老实实种木耳得了。
4: 哎，这谁规定农民就不能带货了？叫我说呀，哎，可以尝试嘛，这又不费啥事儿，有个手机就能直播，咱们这青山绿水，绿色有机无污染，还有啥能比咱这有说服力呀？啊，
10: 老支书说的太好了，咱就这样干。
4: 嗯，
9: 对。
11: 老卢，
10: 哎呀，来看看您。
11: 哎呀，赖书记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
10: 哎，
11: 这是我外甥女给我带的猕猴桃干，
10: 哦，
11: 你尝尝。
10: 哦，猕猴桃，猕猴桃干。
11: 哎，
10: 啊，这是买的还是种的？
11: 他家里种猕猴桃，还开了个猕猴桃厂子，自己加工猕猴桃干，全国各地卖，日子红火得很。哎，你来尝尝，这猕猴桃干跟咱们这儿的味道不一样。
10: 哎哎
11: 哎，尝尝。
10: 嗯，甜，香，绵。
11: 哎，就是味道好得很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才种了8分地，结果一年就收入2万元，后来就放开种了。
10: 8分地，收入2万块。
11: 哦，赖书记，这是外甥女拿来的好茶叶，我给你泡啊。
10: 哎哎哎，
11: 哎，赖叔你坐嘛，别站着。
10: 8分地2万块，你没骗我吧？
11: 哎，我给你把电话拨通，你问问他，这都是实话。
10: 不了，老卢，我先走了啊，你等我啊，我回头来找你，有好事儿啊。
11: 哎，好好好，我随时等你。这咋突然就走了？
1: 就在赖胜涛和卢传才聊天时，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，他 他回到村委会，对全村退耕还林和撂荒地仔细查看后，通过学习政策查阅资料，确定了将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金里村的两个主要致富产业。
8: 哎呀，赖书记就是好，让咱坐上轿子车去逛逛，开开眼界。
12: 韩叔，赖书记哪还有心思带咱旅游啊？这是考察，去看看人家的五味子咋种。
11: 哦，咱村上不是有人种这个五味子吗？
12: 哎，那不一样，人家那是高科技的，我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见过，一大片地里头一个人没有，按一按按钮，几百个水龙头就开始喷水转圈了。哎，乖得很呢。
11: 那谁在那儿指挥了吗？
12: 电脑指挥吗？
11: 人都干啥去了？
12: 人该忙啥忙啥，一点都不耽误。
13: 那么好的事情，可咱没钱买那高级的五味子苗苗吗？
12: 赖书记这回自掏腰包给咱买的五味子苗，先在咱几家地里试种，要是可以的话再发动其他人一起种。前几天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听见了。哎，赖书记，你坐过来嘛，你在那儿看啥呢？
10: 我写个调查报告。
12: 啥叫调查报告啊？让我看看行不？发展林下经济，这林下经济是个啥？
10: 你看，这是咱们县上一主两优产业的内容。这一主呢，就是以木耳为主；两优就是以五味子和猕猴桃作为优势发展的产业。
11: 哎，老韩，
8: 哎，
11: 你听懂了没？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懂啊。
12: 哎，这意思就是村子里多个产品一起种。这多几个路子一块挣钱啊。
10: 哎，庆海总结得好，
11: 哦，
10: 就是要让大家多个方式一起挣钱。
11: 哎呀，我这是没文化，要是有文化的话，我一定好好给赖书记写一封感谢信。
8: 哎，对对，
11: 以前对几个干部有误会，后来啊我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看明白了，你们是一心给大家办实事办好事来。
10: 叔啊，有你这句话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。咱好好参观一圈行不行，好不好，回去种一回就知道了。
11: 嗯，
12: 哎呀，你看看人家这几百亩的这阵势啊，看看人家这家家住洋房，这户户还有汽车。
11: 哎呦，这是太阳能吧？
12: 对，太阳能
11: 啊。
12: 还有大彩电呢。
11: 哎呀，
12: 这比城里人活的都自在啊。
11: 嗯，
10: 咱以后啊比他们更自在。
11: 哎呀，好。
1: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《金米村的美好时代》第三集。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，蓝燕由孟海燕演播，李正森由葛伟演播，卢传才由林江演播，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，李新成由王健演播，陈庆海由杭伟演播，肖青松由梁简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、雪松、小童、王静一等。解说海音，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，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。

0: 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1: 呀，小鸟撞玻璃上了。
2: 这是白头杯，也叫白头翁，不仅唱歌好听，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。
1: 这鸟还不会飞，就从窝里掉出来了。
3: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，看，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，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。
1: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。
4: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，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。
1: 哎，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，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。
5: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。
6: 使用窗户贴纸，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，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，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。
3: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，给鸟儿安心家。
4: 同学们，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，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。
2: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，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。
5: 在繁华的都市中，守护生物多样之美。
7: 字与文字初遇，阅读便伴我们启程。
8: 宝贝，这是你的名字，跟着妈妈读。
7: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，
9: 曲项向天歌，白毛。
7: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，阅读是一种旅程，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。
8: 你好，帮你打开阅读灯吧。
10: 好的，谢谢。
7: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。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。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，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。阅读生活。
11: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.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'nın Uygurca Radyosu.